0: 哦，小明白，这个夜诺我明年人都准备海洋管理。
1: 山哟，
2: 这样很怎么民工海洋会？哎，你这边担心干咪做平安更好？
0: 那边好嘛个白事，都准备海洋管理。那我的梦想，让白比蛋给多的让海洋管理准备。
3: 好个 happy， 给比注意，给阿明梦想买多，给明年人准备，给阿明年人买多。别个家做，嘛在东巴拉巴，给海洋咪做平安牛西拉松，嘛准备嘿。你呢？别个家做，咱毛黑咱弄黑的，那个好，比方说个嘿。那边好，嘛个管理嘛准备好，给咩？还蛮年年好。那
0: 得
3: 家做嘛在东巴拉巴，海洋管理准备。
0: 海诺尼 tribunal estatal meto ti。
4: En TikTok, Facebook,
5: Twitter.
4: Estamos
5: en todas partes.
4: Ponte. XAFM 93.5.